0: 能来不离吧？看你讲喏，空班下课，昂吧，这喇叭，看你讲喏，看我哦，做不？你嘛能对我从动下打？
1: 啊，卡动腿啊，马冲个，今年嘞，这个做米的我做不个哩卡，下个你不一个么？刚喊个人下个哩，昂汤开，个人不怕死来个，不落打空了，咱这也空也把水满腿呢，马完成着我。